0: 司机不知道不能问，或者是不要进入我的声音。Warning 23 clean Viva Mary。
1: Can we get an AMR to our location, good one?
2: Affirm.